0: 年三岁。
1: 三点三十七，seven fifteen Avenue， 继续 Baptist Street， be on the street and 715 Avenue， 刚才的 Claire 他们说。